0: 是我妈，我就给她发个微信，我说妈，你买给我买西梅了吗？我妈说对呀、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那你想想，那除了我还有谁给你买呢？哎呀，我当时心里面的OS 是我已经到这么差了，就除了你没有人给我买了。就我妈经常会买个西梅啦，买个什么纸抽纸，他感觉我永远都会缺抽纸、我最多的时候大家难以想象我家里面有四箱抽纸。
1: 我给自己这么买过，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前一年的618买的，第二年的双十一还没用完。
0: 对，还没用完。我现在终于用到最后一箱了，就是这个抽纸。
1: 就抽纸呢也需要有点新鲜感哈、对吧，家人们，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用东任何一样东西用多了都会腻。
0: 对，然后买那个透明皂一买6块。我说你要用到猴年马月呀。
1: 透明皂现在用的地方不多哎。
0: 就是他女生嘛，他们自己洗内衣内裤啊，他们都会用那个透明皂。
1: 透明皂啊，不是有那个内衣专洗液吗？他不用。
0: 我不懂，他们可能还是喜欢用那个透明皂。
1: 有那个内衣专。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能够趴在我的那个腿上睡着。
1: 刘富贵的那个性格你看啊，大家分析一下那四只狗狗的性格、我们先说富贵。富贵呢就是你怎么摆弄它它就怎么待着，
0: 对，
1: 只要靠着人，
0: 对，
1: 它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它不想去社交，也不想去动，也不想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训练。
0: 你不要来烦我啊，我跟你没有关系。
1: 倒也不是，它主要还是想说呢，这个胆子有点小，同时他想睡觉。就吃饱睡，睡饱吃，就这种
0: 躺平的那种。
1: 他不想卷，
0: 哎，不想卷，不想加入纷争，
1: 不想，
0: 我就是躺平，
1: 不想卷智商，然后就是属于这种吃饱睡，睡饱吃啊，就一个这种状态。
0: 那他长大了应该是那种比较好养的，对吧？
1: 谁说的
0: 啊？不是吗？
1: 谁说的？就相对来讲是这样的，他只是在我们面前换了一个环境，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不拆家？而且他刚两个多月。
0: 你说的一点没错，就好像人一样的，你在家里面的状态和你出门见朋友第一次见状态不一样。
1: 对呀、你不要忘记他至少他还是个边牧。
0: 哎，对，
1: 但他还是有精力要把他发泄掉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琉璃，他的妹妹。哇，就没停下来过。琉璃对于这种陌生环境适应的非常的快啊。然后后来我不是有一段时间抱了他一会儿吗？就像那个用我们家的家乡话，像那个急了狗子，
0: 没有一秒钟他能够安定下来的。
1: 对，他是闲不下来的，多动症小狗，
0: 真的是。
1: 然后再跑一跑，跳一跳。但是那天带他过来的主人蒋哥，为什么挑他？就是因为他活泼，未来要带他去打比赛。
0: 他漂亮。这个
1: 漂亮，
0: 说漂亮，对吧？
1: 三色小狗，你的刘富贵也很漂亮。刘富贵是三色边牧，现在市场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0: 但是刘富贵就没有那个异域风情，这眼睛不是蓝颜色的，那个琉璃是蓝色的。
1: 异域风情，陨石边牧，
0: 对，
1: 还有这个三色边牧，包括他的眼睛颜色什么的啊，都是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喜好。
0: 后来开玩笑说，毕竟他妈妈啊，他爸爸是 from 苏格兰，他爸爸是苏格兰来的。
1: 然后呢，这个琉璃的状态哈，就是你要一直瞪着他。不然的话他会跑远，
0: 对
1: 啊，放飞自我，不停的在给他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但是他现在专注力不太够，
0: 他毕竟还小，
1: 对，跑来跑去的哈，但是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已经初具冠军狗的模型了，
0: 就带这个以后好好的培养他一下，对吧？
1: 是，
0: 不出一些时，他可能就可以参加各种国际比赛了。
1: 哎，听说九月份的时候啊，他有一位吕老师，就之前给我们表演那个冠军狗狗
0: 飞盘，
1: 对，他是那个很厉害花式嘛，
0: 对，
1: 花式飞盘的那个表演哈，叫无油。九月份好像也要去参加一个世界比级的比赛，好像去捷克吧，好像是啊，不知道会不会带来一个让我们很振奋人心的好结果啊？
0: 其实 我
1: 可以期待一下。
0: 我没有近距离
1: 发出声音，
0: 对，
1: 发出声音之后呢，他就会奖励他，然后反复的去训练。一开始是放在手上，慢慢的把手放低，因为最终呢是要按地上的按钮，对吧？练了很久之后呢，发现呢需要给他一点自我消化和思考的时间，边牧会思考的。没想到吧？于是乎，麻花又去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半个小时。回来之后呢基本上就会了。我们在这个直播最后结束的时候呢，麻花基本上可以按到地上的这个按钮，按出声音来了哈。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完全之前没有训练过的一个这种技能。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网红狗狗啊，在家里面按了这个按那个，按了这个按那个，应该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0: 何止那天这个麻花训练很辛苦，他吃的也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哎，对，他要站在凳子上，然后呢我在背后喂他，或者说我递给你，你喂给他。
0: 对，就是因为胡笑跟他讲说你上去，他真的坐在凳子上不敢下来。
1: 对，
0: 可是你就看到
1: 服从性很强，
0: 看到他们一直在给那个比如说琉璃啊在喂吃的啊，
1: 富贵也在吃，
0: 但那他肯定很馋嘛，对不对？你说我们人看到别人吃美食的时候你也会很馋，他能不馋吗？那口水就一直在那滴滴滴，
1: 然后先是发出声音，他用声音来
0: 对
1: 来勾引起你的注意，
0: 他也不敢下来。
1: 于是乎呢我就于心不忍，那天把那一袋肉干都给他吃了。
0: 对，肉干给他吃，他吃的可开心了。
1: 而且狗子其实吃东西没够啊，一个大狗吃东西没够，就你给他多少他就吃多少。
0: 真的。后来我在说为什么他还趴我背上呢？哦，我背上肉多。
1: 舒服有安全感。
0: 对。你看他就这第二张是趴在我那个腿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喜欢这个姿势。其实这个姿势我的手呢是托着他的肚子的。然后他就把头趴在这个上面睡，他特别舒服，可能是觉得我的腿很像枕头吧。

0: 哎，可能有点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看一下啊，这个能不能给它截下来哈？嗯嗯，不对，麻花先在前面挡抢镜，
2: 是吧？毕竟麻花体型比较大嘛。
0: 对，嗯，麻花在前面抢镜，后面就是富贵儿、哦麻花在前面抢镜，麻花很专注的，就是非常专注的在看你手里的一些指令。嗯，这就是狗狗被训练最终想要的一个状态。
1: 哎、你那天很厉害哎。嗯、能够让它转圈哎，还有翻滚，
0: 对，
1: 对
0: 最终让它滚成功了，
1: 滚成功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你可以进军那个叫训狗界，你可以接胡老师的班儿。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还是有点这方面天赋、嗯。
1: 哎，对不对哈、嗯？所以不用担心啊，哪一天这个可以变成你的第二职业，嗯，对吧？加油，
0: 没错，嗯。小酒鬼那天是看了全程的，
1: 对。
0: 一直不停地说他家妲己的一些情况，妲己怎么样了？
1: 妲己怎么样了？妲己有没有训练会啊？
0: 妲己还拆吗？还咬啃你的拖鞋吗？还啃沙发吗？啃完沙发之后还买一个更大的了吗？
1: 所以你想想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吧又要啃沙发又要买又要各种的啊，真的是不容易。
0: 养猫咪和狗狗其实是要费心力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看它们毛茸茸的很可爱啊、嗯、更多的呢你去抓一下别人的就够了。
1: 玩一下可以，真的养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付出很多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不仅要有喜欢的心有爱心，更多的是要有责任心、嗯、有耐心哈，
1: 要有三心。
0: 所以养和觉得它可爱、嗯、看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嗯、那到这儿呢要结束我们今天荔枝宠物家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全网啊，关注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

0: 行 ETF 啊，煤炭啊，这个央企红利啊，拿点公用事业啊，拿点这高股息，对吧？但这波没想到，因为房地产的这个政策，其实啊，房地产的这个贷款从30年拉到40年，其实对银行，我星期一早上都跟大家讲，最利好的是啥？最利好的是银行。买房子的朋友都知道，对吧？你多还10年，得多还多少利息啊？对吧？最利好的是银行，可不是？而且中国对于银行来说啊，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贷资产质量最好、贷款质量最好的是什么？房贷，大部分人房贷都不会出问题的啊，就资产质量非常好的一块资产就是房贷啊，所以这对银行是利好，所以这银行又蹭上这个大利好啊，所以银行这波呢确实涨得强的有点超出我预期，而且各位啊，大家要明白一点啊，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啥呢？就是其实大家想，现在已经9月份了嘛，10月、11月啊，有一点啊，各位要注意啊，就我提醒大家要注意啥呢？9月底加上10月的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挨得非常近，对吧？很多高校都已经说要放13天假了啊，然后很多这个我身边的小伙伴也是打算去拼假，至少拼个10天、13天的假期了。就是9月底到10月初啊，有相当一段时间全国会不开工的，各位会不开工的啊，所以你觉得对于这个经济数据是不是还会有一定的往下滑呢？会不会有一定的往下滑呢？对不对？那么如果经济数据不太好啊，今年我们知道目标是4.5到5嘛，对吧？那基本上那不可能，以我们的惯例不会真的只有4.5吧，那至少搞个4.6吧，4.7吧，对吧？但是现在我们从8月份啊，从这个7.78的数据看，就不行啊，就别说4.5，就4.3、4.2、4.1，对吧？那如果说这个数据不达标，但是我们前面大家，我提醒大家重点看中财文的那4篇文章，大家应该重点看了吧？当时我在群里也特别把这个文章发给大家了。中财文的这4篇文章，各位引起足够的关注，高度重视啊，放到你的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就我们这目标是一定要完成的，那怎么完成？那不排除，那现在这个数据又在往下掉啊，那怎么办呢？不排除接下来会有一个预期差，就现实比较弱啊，因为现实比较弱，会不会政策加码啊？会不会政策加码？因为9月底10月初。对吧？这个马上全国人民又放假呀，又好长时间不开工了，不干活了啊！那这个数据是不是9月份的数据？好了吗？啊，是没好。直播怎么结束了？这个对吧？这个数据不会太好啊，数据不会太好，没有，看不到。
1: 没事，我重新分析。
0: 嗯，好，那么也欢迎这个咋回事啊？好，这个叫啥？就是。对，好，现在我们大南京的这个好了啊，大南京的 live 直播好了，画面有了，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了啊，大家重新进一下，好吧，重新进一下啊。好，我继续跟大家讲啊，就是刚才给思路打乱了，就重新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定的预期差，对吧？可能会有一定的预期差，那么会不会出现啊？比如说我们在24年的924、926的那个政策的出台。对吧？会不会啊？如果马上对吧？9月底又不怎么看干活了啊？9月底到10月初有个大长假，那么9月的数据可能依然不会太好。9月、10月的数据依然不会太好。那么如果数据不会太好的话啊，那么到10月底啊，会不会出一个类似于我们当年在走弱了啊，往下走了啊？那么可能又会打消这个9月份啊要快速加息的加息60%几的这个预期，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是一个两难的状态，现在就有点这个龙头战法啊，你要有这个本事做龙头战法，对吧？昨天我一个朋友也是个券商的朋友跟我说，上梦，他说上梦最近难啊，但是他说你看这个什么米啊，对吧？粮食啊，最近走得多好。我说对呀，我说这不就是游资的手法，典型的游资手法。你说这金建米业不典型的游资手法吗？我说你要有这个本事，对吧？龙头战法你玩得好，能玩，但是你就看你自己能有没有这能力嘛，对吧？你有这能力是啊，这不机会摆在这儿，对吧？金建米业、万象德龙，对吧？这两天的什么芒果超媒，你有这个本事，你跟游资去吃一口肉也行啊。我知道我身边有那种就确实很牛的人啊，就是也是从小散户慢慢做起来的。他就是跟我说，他说他就是，就他也是就这种票跌下来啊，跌深了啊，跌下来的时候你就买啊，然后很快就把它卖掉。你真有本事做这个跟游资一起做这种龙头战法也行啊，但是我想这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投资，像你我，像咱们，像我这样的吧，像我这样的普通投资者啊，我觉得挺难的啊，不大容易去做，对吧？啊，所以就现在我建议大家的这个还是按我们刚才就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思路。怎么回事？大南京会人上上下下的啊，大家重新进一下大南京给我们发言， 不行啊，我觉得大南京还是不行。好，大家进来以后重新给我们发发言啊，各位打打卡发发言啊，股指竞猜黑马竞选都可以。

0: 给我们参与进来，好吧？就我把这个逻辑跟大家讲，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比较难，你多点耐心啊，大家你多点耐心，你现在也只有多点耐心，没啥好办法啊。那么要么你就去等一等啊，因为现在如果你做的话，就小仓位，就像我那个朋友说，他说拿了一点点的小仓位去搏这种龙头战法的什么热点里面低位的啊，加题材的能够拱起来的什么农业啊，对吧？只要位置比较低嘛，现在只要位置低，有点题材它就能起来，因为里面没有很重的筹码，特别适合游资的这种龙头战法，你有这个能力就去做。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你很难做啊，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你怎么办？我之前一直跟你讲做配置，拿杠铃策略、哑铃策略，拿进攻仓，拿红利仓，然后最后配点出海线啊，就是只能那么玩，因为你追大部分的普通投资人没法追，你只能跟后面去配置啊，去配置，对吧？好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啊。好，那么各位大家进来以后多跟我们啊大南京上多给我们互动互动啊，因为我们大南京刚刚重启了一下，我们这会流量掉的挺凶的啊。掉的挺多的，所以各位重新进来以后也给我们再刷一波666888，然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因为刚才我们黑屏了，这个重新导播重新建了直播间之后呢，我们这会儿流量掉的挺凶的啊，所以大家支持一下我们啊，大家进来之后重新给我们打一波666888，这会儿画面能看到了，给我们刷一波能看到好不好，这会儿画面正常了，如果能看到的朋友给我们刷一波能看见了啊，或者刷一波666888啊，给我们把流量再帮我们顶一下啊，因为刚才确实这个画面丢失啊，给我们损失了比较多的流量啊，这个确实，虽然我这个人嘛，怎么说，有的时候也挺难啊，就成年人更难，对吧？就我不想被流量这个弯腰啊，只向流量低头，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有 KPI 考核啊，各位，我也有我的难啊，对吧？所以各位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股民朋友们啊，还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大家进来之后给我们打一波666888，我们的大南京也会给你积分的啊，也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啊，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大家进来以后啊，也帮我们再顶一顶流量。今天外围不乐观， A 大 A 能不能够走出独立行情，认为能的朋友扣一，认为不能的朋友啊，因为能低开高走的朋友扣一啊，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好不好？来，10:18，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来自于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展元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大家的总体感受就是这个大 A 操作难度还是比较的大啊，这个可能总体还是像在农业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在这个 A 动漫里面的一些这种有点龙头战法游资的这种打法的这种感觉，那么没有特别明晰的主线啊，要么就是银行啊，最近确实也是走得非常好啊。那展元老师您怎么看昨天晚上外围又是跌得比较凶了啊，据说这个战争又有小规模的一些摩擦了，那您对于接下来咱们的大 A 怎么走啊？进入九月份了，以及面对现在这种快速轮动啊，或者说确实操作难度比较大的这个市场，您建议投资者怎么来把握机会呢？我们听听您给大家的一个九月初的策略好吗？
2: 其实我近阶段的观点还是非常一致的啊。一个呢，就是说指数，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是很难有一个大的突破，因为这是一个布局的月份嘛。
0: 嗯，
2: 九月嘛，重点还是去为跨年去做布局嘛。
0: 嗯，
2: 而从盘面上来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布局，
0: 嗯，
2: 而是主力就在布局。
0: 是，嗯，
2: 对啊，包括上次我们提到的农业，你认为农业就是个简单的一波行情吧？
0: 嗯，
2: 对吧、啊？它否则不可能涨得这么好，或者说先期其实它是有很多明显的这种低位吸筹的特征的。
0: 嗯，
2: 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说还沉迷于科技，还沉迷于人工智能。
0: 好，那展元老师想问一下，最近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后西游记的这个上映啊，上新了，对吧？在湖南卫视播出了之后，我们看到像芒果超媒已经连续是2%了啊，虽然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高开之后的回落，那想了解一下您对于这个 AI 影视啊，或者说这个从动漫所大家所展开的对于这个 AI 的应用下游这个方向您现在什么观点？
2: 首先后西游记，对吧，跟当年的黑悟空不是一个逻辑吧？
0: 嗯，
2: 炒一波走人呀！你说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产生实质性的一些改变？
0: 嗯，
2: 这就是个题材，它适合就是你前面讲到的游资战法。
0: 嗯，
2: 但是大部分来说，老百姓是游资战法，大部分都是个游资哥。
0: 是，
2: 但这种东西呢，它没有实质性的太多支撑的。
0: 嗯，
2: 再说了 ，AI 转就你人都没有的。
0: 嗯，
2: 就是个题材嘛。你真的看电视剧，看个真正的好剧。没有人都没有人参与的，都是一些虚拟的东西，你觉得你能看多久啊？想一想就明白了嘛。但是这个题材刚出来嘛，不就炒个新嘛，新概念新题材，然后股价一超跌，那就报复性的反弹一回嘛。
0: 嗯，
2: 对不对？那你等到你进去

0: 那人家肯定出来，嗯，这粮食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为自己性，你说一个哎呀短剧，你人都没有，而且还是讲了一个最传统的故事，嗯，好，嗯，好，那么这是展越老师的观点啊，我相信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好，谢谢展越老师，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1: 嗯，好，拜拜。哎，拜拜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感谢大家啊！能看见了是吧？啊，我们自己的国产算力，什么新网瑞捷啊、瑞捷网络啊、交换机啊，对吧？我们的国产算力，我们认为接下来会有机会的啊，一定会有机会。那长兴不也在不断创新高嘛，对吧？但是就很难了，各位要挑了。 而且现在就卡在这样一个时刻，全球都现在在共振，就是这样一个上下来回震荡的一个时刻。所以这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你要么做配置，配置完了你就别看了啊，因为这钱你反正投资的钱你得拿闲钱来，你别等着明天下锅的钱，你肯定不能放进来。第二，要么你就这段时间你就不做啊，你就离开退开这个市场。这段时间确实难做，我想这段时间在厂里面做的朋友。
2: 啊，哪怕是小仓位做的朋友，成功率不高的，我自己也有感受。包括我们在群里有很多朋友也是这种感受，对吧？哪怕最近我就小仓位啊，拿点小仓位试试手，可能确实成功率也不高啊，也不高，对吧？好吧，那么10:29，我们先进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3: 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0: 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我比如说这个几千万的，到了一个多亿、两个亿的就不做了。我以为只是他跟我讲讲，因为这个就是我一手的嘛，感性的，就我一手拿到的，他跟我讲的。然后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每天会去听大量的研报，听大量有些大 V， 哪怕是开门的公开课、闭门课啊，有的时候蹭一些电话会，我也会去听。就确实。 我听网络上啊，有我比较认可的几个大 V 也在讲，就确实有不少人就不玩了，真的不玩了，因为这波第一他赚够了，啊，第二他也觉得可能也比较难了，就接下来赚钱时间是比较难了，啊，是的，各位是的，因为 AI 的现在已经发展到现在了啊，大家大量的去投，对吧？大量去投钱，现在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爆款出现，有没有一个类似于那样的 DeepSeek 时刻出现，啊，或者说你英伟达。
1: 大量的这个如饼架构马上9月份、10月份量产了啊，有一个这个突破必须有一个突破，一个爆点啊，然后可能这个科技啊，然后再能往下再推一波。现在否则现在就卡在这里是比较难，对吧？就是比较难。然后你说落实到这个其他还有啥呢？对吧？就你现在就是大家也看到这个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大家也看到了，对吧？我们的制造业什么情况，投资什么个数据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赚钱的就是什么？赚钱的只有 AI 硬件和上游的材料嘛，对吧？只有这些赚钱，对吧？要么，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啊，就是个这么个状况，对吧？就科技确实难了啊。你说，对于我来说，我也跟大家讲啊，我依然坚持，我认为看下面还有大模型，还有应用，对吧？就像这个互联网啊，互联网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不是一年两年的，但是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最好吃的那一段 beta 的那一段吃完了啊，吃完了，接下来你要吃阿尔法，那阿尔法难做哎，阿尔法肯定是很难吃嘛，就很难做嘛，对吧？ 而且现在整个这个宏观数据大家也看到摆在这儿，现在就是一个上游顶下游底，啊，下游底，上游顶啊，这个但是我个人认为是震荡向上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今年我们必须要完成4.5，你看8月份、7月份已经掉到4.3了，4.34，对吧？可能目前马上公布8月份，就我目前听

0: 哦，那你们在这块联农带农方面是怎么做的？嗯，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大型的种植户或者说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公司去签订这个代收代订合同，然后在农民去收割完毕或者说产生这些农林废弃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回收，然后我们去
1: 把这些东西统一去加工，然后变成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嗯，所以说也是有效的解决这个秸秆再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替老百姓减轻了一个负担嘛。
1: 对，是的，是的。哎，那这个猫砂啊的确还挺有意思，对于我们这些不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的话，听了之后也觉得是打开了新世界啊。嗯，那么其实我想国内这块市场也需求量也是蛮大的哦。
0: 对吧？嗯，是的，嗯，
1: 那像
0: 国内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像这个功能性猫砂在国内市场上有吗？
0: 目前的话也有，但是量很少，因为怎么讲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认为还是理念的问题，可能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发展的这个速度啊，还是稍微要，对，稍微要慢一点，
1: 要慢一些，
0: 大家的这种接受理念啊，包括这种养宠的观念还在慢慢的转变中。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在国内的话肯定会兴起的。
1: 嗯嗯，那除了猫砂产品之外啊，你们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吗？
0: 目前的话，我们是这样，我们在新建新工厂，目前呢工业土地已经购置完毕，现在正在建设过程中。嗯，建成以后啊，我们会涉足宠物行业的其他产品。嗯，你比如说猫抓板或者植物信息素，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有在筹划中。
1: 嗯嗯，像猫的一些什么玩具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啊，现在也是比较火的。
0: 对，还是贴合宠物行业主体，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分支。
1: 对对对，现在宠物赛道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叫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刚才听了孙峰的介绍之后呢，我们

0: 的啊，经常喜欢睡在那个凳子上望天啊，看天上啊这个云卷云舒哈、啊。现在这个凳子依然放在家里。还有以前啊，这个像我爷爷那一辈儿，他们睡的那个床，床前面还有那种踏板，还有绣花啊雕花的那种床啊，这个床依然还在家里。所以呢，有时候去一些什么地方参观，看到这些古老的东西，我说哎，这个东西我家也有啊，这个东西我家也有啊，什么罩灯还记得吗？啊，这些老物件现在谁还用什么罩灯啊？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什么叫罩灯啊，就是那个灯外面是个玻璃罩子，停电的时候呢，哎，这个有的人家家里点蜡烛，有的人家家里就用那个罩灯啊来这个点亮家里嘛，啊，也是那个年代的啊。可能有的人早就把它扔了，但有的人家还把它给保留着。对，这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啊。当看到这些物件，就会哎想到当时的场景，也会睹物思人。好，也提醒到咱们的听众朋友，以后这个大蓝鲸里面的互动话题一定要发到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里边哦。哎，我刚才说了，是我们是要考核啊，是需要看看谁的哪个主持人的这个大蓝鲸里面的互动的人气最旺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些留言都发到大蓝鲸里边，这样的话呢，哎，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也非常感谢各位。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0: 好，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说到番茄啊，这是我们餐桌上经常吃到的家常菜。可是呢，网上依然有关于番茄什么染色的喽、催熟的喽，还有人说圣女果是转基因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层出不穷。记者呢之前采访了江苏省质检院农药中心的专家，那么进行了一个专业的解读。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不少市民选购。

盒呢有整整十支，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支呢才9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0: 是巧克力里边
1: 啊，这是巧克力
0: 啊，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脂的、哦、这个毛绒玩具里边也是巧克力，
1: 哎，螺丝螺母是吧，
0: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1: 那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2: 大连冰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
3: 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1: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4: 他高6米。

0: 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1: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2: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3: 就是早清黄釉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照啊。
1: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1: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消费主张。

0: 5月1日，我国4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4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
4: 的？哎，那野生的会贵，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

0: 的这些贸易伙伴建立起联系，比如说沿边的一些交互啊，一些这种跨境的一种贸易啊，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以前呢，我有一次啊，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个城市叫北海，那北海呢，它是在我们祖国的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物流的成本是很高，为什么高？就是因为它都是一个单向的，它总是一个下行的一些消费，它上行的东西很少。只有海鸭蛋啊，有少量的几种产品。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它跟周边的这些城市之间的一种循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空间会变得更加的有效，而且也能够把这个消费的堵点打通，使得我们的消费更可持续，发展得更快。
1: 那么关于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应啊，我们看到意见中是有一个提法引发了我的注意，叫做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个提法的内涵和它接下来的潜在的作用？
2: 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这个提法啊，我认为精准地切中了长期以来在县域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能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供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

0: 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China Cool 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1: Tant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0: 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2: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地。
0: 经济半小时。除了贵州，云南也是入境避暑游的热门省份。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我国入境旅游正从一线城市打卡观光向全域深度体验转变。这里是云南省元阳县，这天牛角寨集市准时开市。集市依然留存着哈尼族、彝族的市井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3: This one is common spicy. This one is very spicy.
0: 萨姆是当地一名向导，他正用英语给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介绍集市上的特色产品。这是他最近2周内接待的第3批国外客人。
3: 这个相当于就是完全是根据欧美人的习惯来进行定制的，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0: 得益于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来自法国里昂的热兰一家已在中国游玩了10多天。此刻牛角寨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集市，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逛完集市，热兰一家还要去元阳梯田徒步游。元阳梯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万亩田垄，在山间云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频频驻足，用相机记录下旅行中的一个个美好瞬间。徒步结束，热兰一家回到了他们入住的民宿。这一趟来中国，他们没有住酒店，特意选择入住这家民宿，就是想近距离感受哈尼族人的生活方式。热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今年7月初就来到了中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这天晚上，热兰他们吃的米饭就是用当地哈尼红米做的。扎俊是这家民宿的主理人，在这里经营民宿已经10多年了。
2: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
0: 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3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4: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0: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4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5: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4: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0: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2-3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6: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3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2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3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4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0: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

0: 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1: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2: 走吧。
0: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3: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4: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3: 有一个策略。
0: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4: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0: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4: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的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巨神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0: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巨神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5: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0: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6: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这个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后。

0: 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一盼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1: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2: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3: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4: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5: 因为我们巨深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0: 在杜一派看来，巨深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6: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

0: 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六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一宽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宽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是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一宽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一宽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架机器人的吧。
2: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2: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2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0: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2: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它。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0: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3: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2: 对。
3: 力度太大推不动。
2: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
4: 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

0: 权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
1: 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2: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3: 啊，三角塔你可以试先拿起它的。
4: 行，我先试一下啊。
3: 这样的。
4: 哎呀，这么难。
3: 对，
4: 手在上。
3: 这里有一个万步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4: 就所以说，其实抓举是有标准动作的。
3: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

0: 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1: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0: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2: 来，马姐好，您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1: 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0: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1: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顾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0: 在福建厦门思明区的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钟土秀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因为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他成为了小岛上的名人。郑婉红在鼓浪屿开了一家饮品店，日常经常久站，所以有较严重的腰椎问题。
3: 监管师是有比较推荐我们，就是说不宜久坐，然后坐30分钟左右，可以起来适当的走动一下，可以靠着店里面的墙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然后拉伸一下，缓解一下腰部的紧张，也可以坐着按一下腰部的一些穴位，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
0: 钟土秀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居民家中提醒他们注意休息，以及观察了解新情况，再升级健康方案。
4: 主要工作呢，就是把居民的健康管起来，包括我们平常采集居民的一些健康信息，建立一些健康的档案，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同时呢做一些常态化的随访啊跟健康宣教。针对我们筛查发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对接全科医生团队，我们会根据居民的年龄啊、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的风险，实行一些分类的细化的一些健康管理。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我们重点做一些指标的监测、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控制一个病情的发展。然后对老年群体，我们定期的随访和风险的排查的，降低它一个突发风险。
0: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培养健康管理人才。健康管理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性化方案解决家庭健康痛点，这种预防为主、精准干预的能力模型，既区别于医院的医护人员，又高于普通健康顾问，形成独特的服务内容。
5: 之所以学健康管理的原因呢，就发现健康它是全方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健康，那么营养啊、运动啊、心理啦 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就是说你的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个健康。
0: 今天正好是梁斌要去给客户

0: 也经常有不舒服，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1: 十几年下来，现在任小庆的家庭成员们都有了专属的健康规划，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如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愈发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连零零后都掀起了养生热潮。在零零后的尚佑琪看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由一个个好习惯慢慢构筑而成。今天他预约了健康管理师到家中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
2: 他对自己的心理预期其实围绕着一个是健康的一个需求，整体的健康状态。
1: 整体健康的状态，除了生活习惯和运动方式的改善之外，对于女性来说，卫生用品的选择对健康也很重要。女性经期的健康用品应该如何选择呢？尚佑琪想让健康管理师带着她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2: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大幅的这个回撤啊，稍等一下，我把这个盘面打开。哎，怎么回事啊？出现了大幅的这个回撤啊，原因是什么啊？稍后呢，我们也听听嘉宾怎么说啊。听完嘉宾之后，我再跟各位来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啊，各大指数也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回落啊，低开之后啊，出现了。低走啊，全天整个的成交量也是非常的萎靡。然后在这个再看这个个股啊，再看这个个股，整个的上涨家数啊，又再度萎缩到了1500多家，而下跌家数啊，接近4000家啊。但是好在，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啊，涨停家数54家啊，跌停家数呢也没有放得太大。啊，个位数只有8家，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啊，这个科技股啊，其实回撤的这个幅度啊，也并不算是很大啊。今天回撤幅度排在前几位的，基本上也都是前几天市场啊涨幅居前的一些方向，像种植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对吧？啊，小金属啊，像这些方向，包括一些老登的这个券商啊，啊这些方向啊，饮料制造。啊，前两天啊涨幅过快，那今天啊在回撤的时候啊跌幅啊居前啊，也能够理解啊，这还是我们所说的所熟悉的啊，现在就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交易难度很大，板块轮动很快，不要追涨啊，要多低吸潜伏，等待资金的回流。此外呢，在仓位上要适当的控制啊，因为市场现在接下来主力资金去进攻什么太不明显了，对吧？啊，你现在只能去靠，要不然你靠猜，哼，靠赌，在低位的方向当中，你先蛰伏一个啊，试试看你有没有这运气啊，看看接下来会不会踩中啊，要不然就猜去赌，啊，要不然就等待这个牺牲一点底部的啊这个收益啊。去求一个确定性啊，等待资金开始进场，其实都不是开始进场，可能因为大资金进场，它是一个缓慢。

是一样的，下降趋势也不是天天跌啊，它也有一些反弹。那有些反弹连一些小的压力都突破不了，你去参与，那基本上能赚的钱是很少的，但是要冒的风险是很大的，这就是顺应趋势的道理。好，这是简单的说一下市场，还有最后强调一下，那就是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证券啊，今天大家可能会看到证券板块有比较大的下跌，经过了前面的连续的一个较强的表现以后，今天终于迎来了一根稍微像样一点的阴线的调整。之前差不多啊八天左右，对吧？中间要么没有调整，要么在上涨，要么就是小的阴线，并不属于啊大的调整。今天这样一个大的调整，我觉得呢，对于整个证券的中期趋势反转，到目前呢没有造成任何的变化。本身证券板块它个人呢也没有进入强势的阶段，所以这种调整呢不用当成说啊完蛋了，趋势结束了的信号啊，当成正常的上涨过程之中，连涨了好几天了，对吧？啊，适当的一个休整。那如果证券板块未来想再发力，还想有更强的表现，那就要需要观察里面的个股。在过去这段时间，证券板块出现过四连板的龙头个股，也出现过很多的涨停，但既比自己的行业要强，行业还比大盘要强，对吧？也就意味着这只个股在今天的分时表变上表现上是这样的，它的板块它所处的主打行业是比整个它所在的指数要强的，同时它的走势也比自己的板块还要强，而且这种强还不是简单的价格强，它的黄色金线也强嘛，说明短期的势也比较强，从而奠定了这只股票今天稳健的一个动作。同样有强就有弱，对吧？你会发现有些品种它的整个可能从开盘的那一刻，甚至啊我们从开盘之后就可以完整的见到它的弱的一些属性，比如说还有一些品种呢可能会由强转弱。举个例子，你看这只个股，也许你发现它今天跟大盘不一样，它高开的啊，那大盘低开的，它开盘的确比大盘好，但是开盘用了五分钟左右，我们就见到了它先下穿了自己的行业线，再下穿了大盘线，这就说明这只个股虽然身处于一个比较强的行业板块里面，然后呢自己的这个板块比大盘还强，但是它自己比较弱，它的价格快速下穿，没有受到任何支撑，然后呢带动了它的均线下穿，早盘这五分钟就基本上奠定了它由强转弱的局面，从而呢整个全天下行。那如果你是原来持有这只股票想做短线的，在早上发现这样的走势，那你及时的卖出做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是之前呢给大家去聊到过的分时四线，把自己的个股的价格和对应的行业和对应的大盘做一个对比，这样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自己所关心的个股或者所操作的个股是强是弱，价格有没有波动到关键的位置等等。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延展一下，最近呢我们会发现个股轮动大多数要做短线，做短线的时候如果个股活跃度不行，可能也没什么利润可赚，即使一个板块走强了，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板块除了本身可能不会持续热特别久，往往热了两三天就凉，对吧？那这种特征，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板块里面也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哪怕这个板块热了板块强了，但是很多的个股也不行。那如何区分

势，就属于说明这个品种今天是非常强的。如果爱做短线的人，这种品种的参与价值就是比较高的，它和刚才那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品种也是千三以上的量开盘，但是呢不好意思，它开盘之后是直接转弱的，这个呢是强者很强的，它的板块比大盘强，它比板块更强，它的均线也比大盘更强啊，也比指数更强，也比板块更强，并且它也产生了漏均线马上反拉的这种现象，这些就反馈了这个品种它本身的一个强势。好，那这种是开盘就强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品种开盘就强，它有的品种它是在途中转强，对吧？那比如说你最简单的方式，你看这只个股，你再来分时重播，这只个股的很典型的是一个不大的牛头盘，中等的，6.6亿，6.6亿的千分之一需要6600手，对吧？需要6600手，今天开盘是多少呢？对，开盘是3.8万手以上，接近4万手，那也说这个又是一个高活跃量开盘的股票，高活跃量开盘的股票，那你就不用想了。至少说明它今天容易暴涨暴跌，但这时候你并不知道它强与弱。当然，如果你提前通过日线分析好了，直接用那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需要分析更多的验证，你应该是多观察一下它的四线，对吧？那我们来播放一下，假设我们正在看盘，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早上高开往下狠狠地杀了一把。单独从价格上来看，和刚才那只走向跌停的股票好像一样。但你看完四线好像又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打到了自己的板块线之后就反了，接下来板块的走势以及大盘的走势是往下的，它在抵抗，这就说明它虽然受到了情绪干扰，但是它在努力保持自己的强势地位。那我们继续走，好，我们走到这儿就发现了，之后我们发现指数继续下探，它在低点抬高的防守，这就说明这只极为活跃的股票，早上开盘就有涨停单量的个股，它在抵抗大盘的下跌，并且还保持着它比自己的板块强，板块比指数强的状态。但是这时候呢，并不是个好的点，因为它毕竟在自己的均价线下方。那如果这种品种最终能够保持住，还能借机重新突围自己的均价线走强的话，那往往它就会有很好的表现，对吧？那我们发现后面的整个波动之中，它最终还是努力的走回了自己的均价线，现在均价线开始怎么样，有转换了，由原来的向下开始走平，如果这个地方一旦均价线再走好走强，那这只品种就会发力，我们发现瞬间就开始飙升了。而这个飙升可能会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为什么？因为这种飙升它是从开盘的这个地方注入的资金量就决定了它在今天的分时图将会有比较与众不同的表现。当然这是强者很强的，还有一些品种它的表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由弱转强或者受到支撑的特征。比如说再来看这只个股，我们分时重演，开盘量达到了13000手左右，而它的流通盘是6.43亿，也说它的开盘量是1200，1200属于活跃量，就说明这只股票今天应该会有比较活跃的表现。看完活跃度，我们再去看它的整个的四线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开盘的时候活跃，但是它是比大盘和自己的均线要弱的品种，就是它开盘它很活跃，而且在开盘以后它的量冲到了1000-1800左右，那它是6.6亿的流通盘，也说达到千三，从早上活跃到后面开始有暴涨暴跌的潜力。那如果这种品种今天不能转强，那大概率是要往下冲，要大跌暴跌的。但如果在下跌途中把量激活反向走强的这种品种，那往往就会有不同的表现。那我们来看，刚开始它是比较的弱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发现它由弱转强，这个转强动作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只个股不靠板块，靠的是自身，因为它的板块始终比大盘弱，但是呢它在这儿发动进攻，并且是自己的价格和自己的均线同步上穿了大盘线，这种走强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创了单日最高的分时量，这个量超过1.8，

0: 万手，一点八万手是六千的三倍，也就是它已经接近千三水平，这种就是冲击涨停量。所以你别看这个地方涨幅只有一点几，但这种股票的这种转强动作是有机会去冲刺涨停的。那我们压缩一下，你会发现后面经过一波上涨调整回来之后再次往上，最终攻向涨停。这就解决了我们通过四线观察强弱以外的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那就是这只个股的波动活跃度的问题。
1: 嗯，
0: 这里呢我们提到了两个关键数据，一个是流通盘的千一，这是波动活不活跃的表现。第二，流通盘的单分钟的千三，单分钟能达到流通盘的千三是有机会大涨大跌甚至涨停的。
1: 嗯
0: 啊，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1: 好啊，又教给大家一个绝招啊，尤其是喜欢做短线的朋友，在一开盘通过这种方法，可能会找到当天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大牛股啊，可以试试看啊，看看自己的操作的这个能力是否能达到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在大蓝鲸之上啊，六六六来感谢一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今天分享的时间比较长啊，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也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您错过了直播，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找杨奇的主播号啊，在杨奇主播号里面添加关注，然后呢可以找到live 互动的视频的回看，然后包括财经杨奇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啊，都在里面可以找到。欢迎大家可以去锁定收听收看互动。好，我们明天节目再会，各位再见。
2: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九块九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块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块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块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块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台。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时间是晚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今天的主播王敏，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海外市场呢是跌深一片，咱们的 A 股呢也难免受到了一些影响。从盘面来看，今天的主力资金呢情绪非常的谨慎，观望之中呢盘面也有点杂乱的感觉。那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表现，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跌，沪指下跌了 0.97%， 深圳成指今天下跌 1.88%。
1: 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0: 五分钟听财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 6.7829， 调贬20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收于 6.7219， 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下跌1点。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在公开市场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今天有5985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5985亿元。九月资金面呢会迎来政府债净供应的放量、季末考核、信贷冲量等扰动因素，多家机构预计央行会继续精准投放资金来呵护流动性。我们再来关注到融资余额，截止到9月1号周一，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 26,369.15 亿元，和前一交易日相比增加了 14.23 亿元。那么今天的港股三大指数是集体下跌的，截止收盘恒生指数下跌了 0.07%， 报于 25,311.21 点，恒生科技指数今天下跌了 0.74%，国企指数今天下跌 0.15%。 盘面上科技股跌多涨少，锂电池股跌幅居前，券商股是普跌，芯片股今天走弱。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了 2.85%， 报于 64325.64 点。消息面上，日本央行官员释放出鹰派加息信号，表示9月份或讨论加息。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下跌了 3.99%， 引发关于紧抓当前滞增效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通知，其中提到面向全省0到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健康服务消费券，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加中小型演唱会、本地音乐节的频次。

0: 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动了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 100%， 这已经超过了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很多国家的通胀回落过程已经停滞，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在推高核心债券收益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令市场担忧。受能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升温以及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全球债券市场经历新一轮的猛烈抛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79%， 为2025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时隔30年首度触及 3%， 30年日债收益率升高至 4.18% 的历史高位。英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再创自1998年以来的新高。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南非、韩国、波兰、印尼等国家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明显的上升。关注到美国，周二
1: 性比较强，而这个成长类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它的回调幅度就比较大。风格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价值还是相对占优，然后成长是比较承压的。我们看到这个价值板块的银行啊，像这个商贸零售板块表现是相对比较好的。然后而我们看这个电子或者电力设备这些成长板块是相对承压的。在成交量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量能下台阶的一个情况其实像今天来说，其实它属于一个典型的量价齐跌说明资金的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浓厚的但也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那种恐慌性的出逃总结下来呢，应该是有这样几个特征我们看其实目前市场的这个防御的观望的情绪比较浓厚而涨得好的这些板块呢，其实是有事件驱动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农业啊，包括消费啊，包括这些防御的板块，其实他们最近都有一些利好的政策来驱动他们有一定的上涨它本身就具有这种防御的属性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轮动也是比较快的周一和周二，然后包括周三，他们涨的板块都还不太一样这个轮动比较快。另外，主要的造成我目前的这个情况的最大的一个外部因素，其实就是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去这个走高，然后其实油价的这个走向也牵动了整个市场的这个神经对这个其实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本周市场最大的一个扰动。对，
0: 是。

0: 只有9.92%哈，就是说90%的投资人居然没有赚到钱，而且这不是一个个例。后来我们也查了一下数据，就是大约有301只基金近一年是盈利的，但是呢，他们的盈利的持有人的占比呢都没有超过50%。换句话说，这301只基金的这个赚钱的基金，但是有一多半的投资人其实没有从中赚到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您觉得这些投资人他们可能做错了什么？
1: 您说的这些数据其实也印证了我们晨星研究一直以来的一个关于投资者回报的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基金赚的是静态的持仓收益，但投资者赚的是动态的交易收益，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天然的一个回报差。那么不当的择时就是亏损的根本的一个来源。那么简单说就是不是基金不赚钱，是很多投资者他们的操作硬生生的抹平了这个基金的全部收益，甚至造成了亏损。那这也是公募市场长期存在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症结。那么我们来就是稍微拆细一点来看。那么第一个就是明显的这个滞后的一个追涨，也就买在了行情的一个高位，这个其实是很多人亏损的原因。我们其实有一些高度热门的一些赛道可以看到，其实很容易诱发投资者他一个跟踪的一个追涨，这个其实也是投资者回报差，也就是他们交易磨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来源。就像 AI 半导体这一类比较牛的一些赛道，他们的主升浪启动的时候，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关注度很低，那么基本上没有人去买去布局。那等到净值开始走牛，全网刷屏成为这个市场上的爆款之后呢，那么很多投资者才后知后觉的跟风入场，那这样就会导致大家错过了前期的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行情，进场的之后只是赶上了赛道的一个震荡，甚至是阶段性的一个回调。那么哪怕这个基金全年收益翻倍，但是后进场的投资人依然是浮亏的一个状态。我们晨星管这种其实是叫一个高波动赛道的一个叫蜜糖陷阱吧。这样的话，其实在这种高波的基金赛道上布局，其实是容易放大你的操作失误的。我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研究了截止到2024年过去5年的一个所有类别基金的他们的一个投资者回报差。这个差其实就是由基金的回报去减去投资人他自身的一个回报的一个差值。那这个差值越高，就说明基民其实在这个基金上反而没有赚到该赚的钱。那么这个差值最高是体现在的是赛道型的基金，这个投资者回报差是高达了将近4%，亏损的效应是最高的。再加上很多投资者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短线搏击的一个心态，频繁的换基金换赛道，那么在这个换的过程中可能就容易造成一个追涨杀跌，然后大部分投资者亏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那您认为在牛市行情当中我们怎么去投资基金是比较好的策略呢？
1: 结合今年的这个投资者盈亏的数据，还有晨星一个关于投资者回报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在牛市里面投资者其实最稳妥最高效的策略其实就是要聚焦主线，要淡化择时，要长期持有，不要折腾，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减少情绪化的交易，要缩小自身的一个投资回报差。
0: 但为什么有的投资人他其实不喜欢买入持有，他就是非常喜欢做交易哈？那这个是不是他和这个基金本身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1: 对，这个有一些关系，当然我觉得跟整体的这个人性的一个情绪其实也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其实人性天然是规避波动，追求短期收益的。那么其实基金净值每日公开，然后涨跌可视化极强，上涨和下跌都有很强的一个刺激的一个冲击。那么其实就会再加上全网的一些信息爆炸，可能爆款刷屏，然后投资者也有一个攀比的一个心态，那么很容易就会产生不交易就会踏空，或者是不交易就会错过比较好的爆款的基金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其实就很难坚持这个长期持有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再加上当下的主流的基金有一类其实就是高波的这些行业类的一个基金，那么他们的这更高的一个波动性其实也是倒逼了一些短线的一些操作，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会放大基民的一个亏损。
0: 那您觉得哈，如果咱们想提高自己的投资收益，那投资人我们在选择基金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们觉得选基就不能只是看短期的一个收益，还有它的一个网红的热度，其实要把握三个核心的一个维度，一个是要风险适配，也

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支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支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半年进口首次突破10万亿元，前7个月进口增速远超出口，全球共享中国超大市场红利。
4: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
3: 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外贸有出有进，双向平衡。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5: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3: 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世界机遇之门。

0: 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进出口。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习惯了中国卖全球的叙事，但是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买全球也正在成为一个同等重要的故事。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了14%，而进口增长达到了22%，比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而且截止到2025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但是即便如此，部分外国媒体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出口冲击世界的论调。中国进出口的全貌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怎样的动力？未来我国还将如何进一步扩大进口？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七月份的进出口情况。
1: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2: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3: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4: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0: 也是最近一部分外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出口的狂飙这些数据。很多人都说呢，说中国出口的这些出口量巨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所以周先生，在您看来，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顺差和产能过剩，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
1: 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说法，有一些声音呢是来自于西方的媒体，也有些来自于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我想呢，其实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
2: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进口额的增加的话呢，不是由于原油增长，就因为最后的话呢，它这个从金额上来，
3: 现在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啊，就是说全球的话呢，80多个国家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这个矿石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的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不能生产的一些装备，精密仪器啊、这个飞机啊等等。但是呢，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那么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级，就是进口的一个增长级，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这种需求的话呢，这也就是这个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叫樱桃，对吧？后来的话呢，我们看现在呢，就是这个有了这么大的樱桃，那么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中国人还没有吃到呢，对吧？那么
4: 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1: 在原来的这么大的规模上再增长3%，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了。我们知道大宗商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分布相对来讲比较广泛。那么我们讲机电产品，可能只有部分国家能够生产，但是大宗商品很多国家都能够生产。那么它主要的类别呢，大宗商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能矿类的，就是包括像这些化石能源呀、像这些矿石啊，那么这些产品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可再生资源，它可能都是从地里边挖出来的。还有一类的大宗商品呢，就是这些粮食和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和粮食呢又是我们在全球满足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最近几年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呢都是保持着非常强劲的这种增长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进口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很多国家的进口它可能不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进口呢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这就影响到什么呢，就影响到大宗商品的国际的定价的问题。因为大宗商品相对来讲呢，它跟机电产品不太一样，它的这种品类相对数量比较少，所以它的定价的这种需求就会比较大，它会影响到全球的价格的波动。那么供需之间的这样一种稳定的平衡，对于这个定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其实大家都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呢，这些拥有资源的国家呢，它是有一个想法的，就是要把它的资源转化成财富，谁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购买力，谁就能够有效地支撑他们的这种转化。所以我想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资源的所有国来讲，中国的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的有潜力的，而且它是很持续的，它不会因为季节性的波动会出现一些上下的调整。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稳定和保持我们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平衡是非常关键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对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4: 7月10

0: 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
1: 个人觉得中国的进口呢，还给各个方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种这个电子产品这些这个机电产品，它本身来讲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能力，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把他们的产品进行加工，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附加值，那么他们卖到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支出一些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呢，还表现在我们的这些新能源绿色的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受到能源的冲击，那么可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对华出口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建设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也积极的跟各个国家去提升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通过协定里面的降关税贸易便利化的措施，还有帮助他们去进行技术的培训，增加他们的对外的合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口对于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进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些支持措施。
2: 那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例子魏亮还有相应的一些观察吗？
3: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在智能化的时代呢，实际上我们的产业链

0: 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1: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2: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 行啊，这是好事，好，
3: 好事，
1: 好事，好事。咱公安天天监控就是好事。
3: 对对对。
4: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5: 啊？
1: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5: 哪知道啊你怎么
1: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4: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

0: 老槐树下大树能将60元以上，并且先是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先是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0: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哎、呀，
2: 马上就可以开播。
3: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3: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得
4: 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8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4: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效益。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都带走，可多了一个大马车都在后过，一天都在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

0: 击队，全队22人，平均年龄33岁，土木、电气、安全管理各有所长，扛得住野外工作的艰苦，沉得下心打磨技术，耐得住远离城市的清冷寂寞，是青年突击队的底色。他们在一线摸规律、攒经验，凭着一股韧劲儿啃下一块块硬骨头。这支青年突击队驻守的600万千瓦风电基地是全球陆上单体最大的风电项目。2023年，首批120万千瓦项目顺利投运。截至目前，已累计输送绿电超84亿千瓦时。眼下，第二批120万千瓦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将在年底投运。
1: 我们4点钟就来到现场进行准备。现在是7点44分，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4个多小时，现在叶片已经具备就绪，我们等到风速具备条件就开始起雕。
0: 张腾飞是这支青年突击队的主心骨，他一大早就带着队员守在吊装现场，紧盯风速变化，想抓宝贵的施工窗口期。
1: 对于吊装作业来说，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准备，24小时待命，什么时候窗口期，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个到现场吊装。像我们这个风场一共有50台10兆瓦机组，我们每台机组吊装都要等风速，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等待和等风的过程中。我们只要吊装，每一个部件都需要等待风速，风速合适之后我们再开始吊装。
0: 眼前这台10兆瓦风机，整机重量超700吨，塔高125米，叶片长度113米。吊装这台巨无霸就像搭积木，5段塔筒、3只叶片、轮毂等零部件，需要10几次起吊作业。但草原天气喜怒无常，看天干活已经成了作业人员的工作常态。
2: 有一天7月31日准备要吊这个塔筒，从晚上的

0: 的状态，重点观察是否有复燃的迹象。
1: 陈宝辉是这个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储能安全、储能电池工况复杂，一旦出现内部短路、外部高温热源等情况，极易引发起火爆燃。

0: 只需工作人员摇操作，新升级的两台轮组机器人就能自行组合成四组机器人，全程仅耗时几秒钟。组合成的四组机器人相当稳固，爬楼爬坡过石子路。
1: 本体模型数据。
0: 大半年前，我们曾经探访过这款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当时的机器人略显笨拙，只能在人工摇操作下像婴儿一样步履蹒跚的有样学样，但正是这样的反复训练造就了今天能控制机器人独立工作的大脑。
2: 通过不间断连重复的这样学习，把大量的数据拿到之后，再把这个数据喂给了大模型，那么大模型就会学习出来这个完整的技能。
0: 这个以走梅花桩亮相的小机器人身高1.35米，是这家企业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最新产品。出色的表现给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点小小的视觉震撼。
3: 不像前一两年之前看到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或者一些粗放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做到很细了。
4: 现场看的话，我感觉它要更灵活一点，电视上面看的话就感觉它要笨一点，实际它是更灵活一些的。
0: 梅花桩是武侠片中常见的练功方式，锻炼的是侠客灵活的身手，而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公开走梅花桩还属头一遭。这个梅花桩虽然不如功夫电影中错落有致，但是桩与桩的距离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个小机器人是怎样练就走梅花桩的本领呢？
5: 这个比平地是要难很多的，像平地的话，它任意的落点位置都是可以去踩踏的，但是在这种梅花桩地形的话，它需要能够识别出前面可以踩踏的区域，而且这个过程是需要实时感知的。
0: 桩与桩之间有着间隙，机器人要想走好梅花桩，考验的不是预设程序，而是它眼睛和小脑的实时协同能力，判断力、灵活度缺一不可。这很大程度上考验机器人的全身协调能力，这也是这一代机器人研发的重点之一。
5: 它的灵活度的提升对于这个是有一些帮助的，像它的自由度原来是全身有20个自由度左右，现在它的自由度增加到了29个，主要是包含了腰的自由度的一些提升。
0: 自由度就像人的关节，越多动作越细腻，从20个到29个，这9个自由度的提升让天宫从基本行走进化到了全身协同运动。机器人的经验亮相也带来了不少关于功能和业务的咨询。正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的名叫唐健，是这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这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唐健和他的伙伴来说，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更像是一次聚会，他们每次参会也带着最新的礼物来，那就是进化。
6: 我们1.0基本上它的一个基本的站走跑，天宫2.0呢就相对更聚焦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能力，然后包括跳一些简单的舞蹈，天宫3

0: 3.0应该说对2.0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像后空翻啊，什么侧手翻啊，什么这些，基本上这些你想到的人能做的动作，甚至包括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就全都可以做了。
1: 从2024年推出第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开始，这家企业以一年一代甚至一年两代的速度对机器人进行迭代，机器人的运动能力也肉眼可见的在增强，这恰恰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化的生动缩影。
0: 2024年是人形机器人元年，就是基本上本体造出来了，大部分还走不了嘛。然后2025年就是说是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量产的元年，可以量产，然后基本一些基础的运动能力，站走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2026年就说是这种，
2: 这是一个存在互联网上、存在电脑里的数据，它是一些代码。那现在的数据是要走到这个世界里，看到真实的样子，去和它互动、交互，来去找到和它的摩擦、和它的力各种各样的效果。这些数据是现存。
1: 人眼花缭乱，科幻大片。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总产值高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上海的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工业机器人产量4.60万套，同比增长17.7%；服务机器人产量14.59万套，同比增长34.3%；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5%。杭州的机器人是大会上的明星，从跳舞、越野、格斗到走进工厂当工人，杭州的机器人势头迅猛。2025年，杭州巨神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场北京是机器人产业创新策源地。2026上半年，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北京巨神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占全国近1/4，相关领域私募股权融资额占比接近全国半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各有各的优势。深圳强在身体，供应链完整，硬件扎实，商业化快；北京强在大脑，算法领先，人才密集，资本集中；上海强在量产，从实验室到工厂的速度最快；杭州强在差异化，在机器狗等细分赛道做到全球第一。四座城市，四条路径，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场竞逐中，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而这场四城竞赛的最大赢家是整个中国制造业。
3: 从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这场机器人大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看得见的进化。在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机器人的快速进化赞叹不已，而这绝非偶然。首先是顶层设计把牢了方向盘，其次完整产业体系厚植了培养基。正是这种设计、零部件、整机、量产的完整闭环，让机器人公司实现整机快速迭代与规模化交付。此外，庞大市场与海量场景也提供了练兵场。政策引路、产业筑基、场景锤炼、需求牵引，四者同频共振，共同托起了这场看得见的进化。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会是他们人生里一段珍贵的印记。在互联网时代，灵活就业解锁了更多可能性，一大批新型就业形态应运而生。除了数字游民，网文创作也渐渐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1: 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探讨如何让这份创作的激情与智慧的火花碰撞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畔，一个针对青年网络作家的研修班刚刚开班。参加这次研修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青年网络作家，他们要在这里完成为期3天的研修课程。这些网络作家中，有的是刚刚在业内崭露头角，有的已经在网文圈里小有名气。
2: 我从2019年一直写到现在，在咱们这个各个渠道也有一些还算可以，还算可以的成绩，在全网有破2亿的点击量。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更前沿、咱们更先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由我吸取一下，我带回去。
0: 90后的王宇荣是这次研修班的培训老师之一。作为从业10余年的全职网文作家，王宇荣累计完成原创作品400多万字，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 就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跟进大家后续的一些创作的。
0: 一堂分享结束，趁着休整的间隙，王宇荣突然来了灵感，回到房间敲击键盘赶稿。
3: 现在在写的这部其实是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算法工程师，然后在我们浙江这边就是创新创业的故事。

网络文学打造成为了千亿级的大产业，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这群年轻人手握新工具，怀揣新视野，以昂扬的新姿态描绘出数字浪潮之下灵活就业的崭新途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明确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和服务支持的顶层设计。唯有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持续筑牢制度保障，方能推动新就业形态扬帆远航。愿每一位怀揣热爱的青年都能在逐梦路上向阳而生，一往无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有效长期储存。第三，全链路工艺双向管控，长效管控需要机材分边双重落地，机材端优准 MDI 等无醛粘胶剂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成来源。
1: 过去板材甲醛释放量高，装修后难以有效去除，是许多消费者装修时的痛点。德华兔宝宝副总经理詹先旭告诉记者，板材要想做到绿色健康，是在加工环节一层层严格把控出来的，从板材工厂的浇水配方开始，每一步都要做对。
2: 原来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中间这一层要没有甲醛，这个纸这一层也没有甲醛，中间这一层没有甲醛呢，我们是2010年就攻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树枝啊，要渗到这个纸里面去，既要解决它的渗透性问题，又要解决它的附着力问题，又要解决它的耐磨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很高的技术瓶颈。
1: 据介绍，板材甲醛90%以上来自胶粘剂，传统尿醛胶本身含游离甲醛，固化后还会持续分解释放，周期长达3至15年。
2: 如果说这个新板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去做，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3: 城市的打造，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

0: 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他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指甲。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1: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是不是自驾有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2: 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就比较耗精力了啊。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你是解决不完的啊，就是很麻烦吧。
3: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开始愈发突出，在市场里很多店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4: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到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七八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一两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3: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一两万甚至三五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4: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3: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5: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1299，方向盘加热还要再加999，这操作跟娶媳妇儿报一下收50，线下收100有啥区别呀？
6: 买电视充会员才能看，我没想到买一台车子充会员才能开。
7: 你说这个车卖的差，真的是有原因的，它有些东西太奇葩了。打开座椅通风，这个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但是我这个座椅通风还没有选购，要花1999块钱去才能。
8: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上市的新款，当时那个座椅通风跟方向盘加热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但是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已经被全部都放开了，不会再向那个用户收费了。那现在2026年依然有这个媒体拿这个事儿去说，就是然后调侃说那刹车收不收费。
3: 据门店统计，近半数到店的消费者都会咨询早已取消的付费功能。
8: 客户可能更信任这个自媒体的这些博主，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在中立的角度去讲得出这些问题，不会考虑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流量还是为了什么。太难了，就我们基本上都是一直都在辟谣的路上或者是在澄清。对，每天都有
9: 确实现在这个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些消费者在购车前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来源。那有一些这个造谣的视频或者是恶意抹黑的视频呢，确实会造成我们一些意向客户的这个信心不足，或者是我们一些潜在客户的购车周期拉长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之前前期的一些像这个跟进啊，包括邀约的这些投入，就会直接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功劳就白费了，所以呢，造成我们订单会有一些损失。
3: 在门店，即便官方已经对谣言进行辟谣，旧的不实视频依旧在网络反复传播，加之 AI 工具普及，虚假内容可以快速二次剪辑再生，形成辟谣跑不过造谣的困境。
9: 有一些这个视频呢，它可能没有被下架，然后被反复的传播，即使我们官方做了一些快速的辟谣，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刷到了这个造谣的视频，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辟谣的视频。同时呢，现在这个 AI 的普及也让很多的这个就是造谣的视频，它可以反复的被剪辑或者说是重复的传播，可能我们刚刚辟谣完，又有一个新的视频又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辟谣基本上是这个做不完的工作。
3: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汽车销售人员对此深恶痛绝，监管部门对此类汽车自媒体乱象加大了整治力度。 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

0: 以及剪辑短视频中使用无事实依据言论贬低某品牌汽车，短视频合计浏览量超50万次，最终该博主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40万元罚款。
1: 自媒体造谣和网络黑公关对企业的伤害不是一条负面新闻的量级，它是一场以零成本发动

0: 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1: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2: 其实最近一部分外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出口的狂飙，这些数据很多人都说呢，说中国出口的这些出口量巨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所以周先生，在您看来，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顺差和产能过剩，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
3: 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说法，有一些声音呢是来自于西方的媒体，也有些来自于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我想呢，其实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这么多的企业，
2: 是一个市场行为，
3: 对，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啊，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

0: 任何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都能够支撑他们的持续的发展，这就是非常重要，对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动力。
1: 嗯，刘先生，今年我们是15的开局之年，如果我们放眼未来的5年的话，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觉得我们的扩大进口，包括我们进口产品的更多元，
2: 对，
1: 进口量更大，规模更多，结构更合理，会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对，我觉得仍然有非常大的潜力和非常大的空间啊。这就是咱们先说消费，对吧？这个车厘子啊，这个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叫樱桃，对吧？
1: 嗯，
3: 后来的话呢，我们看现在呢，就是这个有了这么大的樱桃，那么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中国人还没有吃到呢，对吧？那么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专门啊开一个进博会，专门出台政策的话呢去鼓励进口啊，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么干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平衡我们的贸易。那么智利的话呢，生产车厘子的那个腹地啊，它和这个港口呢，它有一段公路的话呢，以前特别的拥堵啊，后来呢，中国的一个公司的话呢就
1: 世界会更好，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保持良好增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怎样的强劲动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口活力持续释放，超级买家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稳定的大体量采购对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持续释放的进口需求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起到怎样的保障作用？产供链的稳定畅通，未来又将释放哪些互利共赢新机遇呢？演播室围绕相关话题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进口总值40%以上。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我们先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观察。
1: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
2: 这个国家呢带来了重大的商机。如果说是我们制造是实施的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呢，我们也为上游的企业呢带来了这样一种发展不断的这样一种裁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进口的成分哈、啊，它就体现出了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的这种重要的节点和关键的纽带的作用。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啊，就是深圳它实际上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深圳是处于这个珠三角地区，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工业园区，也就是我们通过产业集群的效应呢来带动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我们说通过这样一种进口机电产品在珠三角地区呢实施了深加工，这个深加工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把一个中间产品变成了另外的深加工过的中间产品。那么一方面来说呢，这些产品有的啊通过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呢进一步的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市场上的消费品，那么还有一大类它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出口，完成这个产业链上的其他的环节，也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的进口是一个全球采购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的深加工是一个中国集成的过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全球销售的过程，它是这样一种是集聚然后呢有辐射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这个进口啊不仅仅是造福中国，实际上也是为整个的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种增值呢提供了非常强的动力。那么同时呢要说它这个它是一种

0: 强的动力源呢，实际上也是说中国实际上是现在的全球产业链中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已经多年呢是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这个中间产品的进口国和中间产品的出口国，也就意味着它在全球的产业网络当中呢是处于一个集散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呢，全球的资源汇聚到中国，那么通过呢中国的生产呢，又把全球的这个影响力呢辐射到这个全世界去，就使得说以中国它本身的自身的政策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可预期性呢，实现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并且对产业链发展的一种稳定和
1: 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2: 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那么像中欧班列这样的跨境物流大通道啊，魏亮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都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力？
0: 确实这些年来中欧班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它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它是中国稳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缩影。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欧班列它现在已经成为服务于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跨大洲的这样一种稳固的这样一种运输渠道，那么这个渠道呢实际上在10多年前它是没有的。这么多年之所以它能够出现并且呢逐步的做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实际上呢是应该说是
2: 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对于全球的经贸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持续赋能。
0: 应该说呢，许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安家并且把中国当做一个重要的支点呢，实际上是看中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呢，就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全球产业包括商业的这样一个集散地，它有这样一种产业集聚能力，能够生产出来满足全世界的产品，同时呢它又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物流包括供应渠道，能够使得说这样一种集聚的能力扩散到全球，汇集全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说不但是外国的这个商家包括中国的商家一到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中国既是一个全球的超级买家，也是全球一个超级卖家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是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状态呢，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产供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甚至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在枢纽的作用之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为50.3，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推动制造业活跃度、景气度的提升？预期升温的背后又有哪些坚实的支撑？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欢迎李言。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指标到底是怎样的。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
2: 主导像中型企业啊等等的这类的企业，那它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改善，也在说明那我们当前实体经济运行过程当中企业的体感和整个行业它运行的相关的态势。那里面大家肯定是关心像是新动能相关的装备啊、电子信息啊等产业，它都是在较高景气度区间运行的。
0: 所以总体来说，50.3这个数据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心的。当然，这个50.3是个总体的数据，你也提到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数据和亮点啊，其中包括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分类指数当中啊，生产指数是在51.4%，比上个月呢是上升了0.2%，而新订单指数也是刚才李言已经提到的啊，就是是在51.2%，也是比上个月上升了1.3%。富江，你觉得这两个数据的变化它又意味着什么？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复苏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什么？
3: 我的观察啊，现在订单追赶生产，它反映出来需求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因为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而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
2: 易，像是我们企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新兴企业为它赋能提质，因为六张网好大一部分是新型基础设施，它会为我们智能经济，像是这个无人车跑起来，然后呢这样的这个
3: 六月份出口的这种指数的反弹它并不是普涨，你像纺织啊还有家具啊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0: 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
3: 对，
0: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好，应该说呢，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的确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表现是格外的亮眼，发展也是在持续的向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了解。
1: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企业方面表示，公司正在计划扩产。
4: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

0: 值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过两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
1: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中国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2: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装。
1: 新兴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传统制造业也随着技术赋能不断优化升级。在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正在融入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和新场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50.9%、24.9% 和 19.7%。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3: 事实上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数据呢一直是表现不错的。1到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0%、 51.5%、 52.1%、 52.2%、 52.9% 和 53.5%， 一直是在一个显著扩张的一个区间层面。那么高技术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它到底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新旧动能正在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李岩你怎么看？
4: 是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像 PMI 呀、工业利润啊，还有相关的投资等等的指标，都能刻画当前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生成，在有力的带动着整个的产业体系，它向质向高来不断的跃升和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几个方面。一呢，就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一些炼铸企业，它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
5: 我觉得要靠这种系统的突围，中国经济增长极才真正有可能完成高效而且可持续的切换。
3: 6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到了50.3%，连续4个月站稳了扩张的区间。经济回暖的数据信号当中，藏着市场最真实的信心和预期。PMI 被称作是经济的先行指标，不只是用来判断生产订单的冷热起伏，还能够读到万千企业的经营心态。高端制造产业势头强劲，工厂开工回暖，市场订单稳步增多，这当中投射出的是对制造业实力的信心，更是企业愿意接单、敢扩产、敢投资的积极选择。实体经济活力稳步释放，叠加市场预期不断的修复，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向好真正的暖意。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促快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1: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0: 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1: 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2: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3: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2: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4: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5: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1: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6: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高位瘫痪17年，他现在却能自己弹琴。
3: 再过2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2: 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中国获批上市，人脑与万物的链接开启无限可能。
4: 每一个科幻的想法，你总要从0到1、1到10，一步步迈出来。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您能想象吗？一位高位瘫痪长达17年，脖子以下都无法活动的患者，如今不仅能够自己吃饭，还能够弹琴下跳棋。这并非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年3月份，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中国正式获批上市。这项曾经只存在于实验室当中的前沿技术，即将走进医院，造福更多患者。据统计，我国现存脊髓损伤患者达370万人，他们大多面临严重的生活自理困境。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正在为这些生命带来真正的转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位因脑机接口技术而重获新生的患者。
1: 刚刚这段琴音来自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的受试者老杨，侧耳倾听的小女孩是他的孙女。老杨高位截瘫17年，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忙，弹琴是脑机接口手术后给老杨量身定制的训练项目。

0: 安心这个练了多久？
1: 一年多了。
2: 是不是已经到头了？
3: 是不是到头？是不是是线太短了呀？
4: 手指的神经末梢是最难恢复的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这支科研团队，每天线上跟踪，每月上门随访。老杨手上戴的这款线控手套是同学们发明的，经过五次迭代，已经能够满足精细运动的需求。
1: 再过两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4: 时间回拨到2009年，老杨遭遇车祸，颈椎损伤，四肢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2023年10月24日，老杨接受了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植入手术，这是我国首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由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团队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教授团队共同完成。2024年3月，老杨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手术。5个月后，我们经济半小时记者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和我们干杯，他都要戴上气动手套，连着脑电设备，颤颤巍巍。2年后，我们再次见到老杨，他不仅可以弹琴，还能用两个手指轻松拿起小西红柿，还能下跳棋。关键是做这些都不用带脑电设备了。
1: 你可以再走两步，我让你。
4: Neil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而洪波要做的是在真实的大脑里重新连接被切断的神经。不过，脑机接口要采集信号，首先得找准大脑里控制手部运动的区域。每个人的脑沟回都不一样，电极必须精准放置。
5: 我给你们看，我这是我的脑袋。
0: 哦，您打着自己的身体。
5: 这是我1:1的脑袋。
0: 哦。
5: 真的，我的沟回就长这样。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翻译手的动作的，就是大脑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电极就放在这里。我现在如果动我的手，我这里的神经细胞就在放电。
4: 洪波团队的研究还在不断向前推进，这背后是中国超过370万脊髓损伤患者的期待，全球患者更是多达1500万，他们大多数都是常年卧床，治疗手段匮乏，超过70%的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下。
5: 叔叔好，
6: 不好意思，
5: 我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3: 从实际操作上。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7: 对，是的，是的，所有的这些难度和它提升的这些都在患者本人身上。对于手术啊本身，包括这个工程技术来说的话，事实上都是在辅助患者。
4: 杨毅告诉记者，这一场手术属于微创手术，但伤口愈合后，患者还需要每天进行脑机交互训练。张先生几个星期前做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最近正在进行术后训练。
8: 接下来是进行棒标自由移动训练，我需要通过不同的运动项目去让光标达到对应力量。
4: 每天的训练时长大约2个半小时，张先生创口愈合情况、动物行为变化以及头部佩戴舒适性是评估北脑二号安全性的3个关键维度。
9: 咱们现在这个信噪比一般能达到多少了？这个动作电位。
10: 现在大部分老鼠它的信噪比在这个记录过程中基本都能稳定维持在10以上。
4: 这样的观测告累他们每周都要做一次。目的就是为了测试动物在自由移动的情况下电极采集信号的能力。
3: 信噪比10，这个在临床上意味着什么？
10: 信噪比的话，其实您可以理解成就是图里面的话，就是那个长的这一段就是它的信号，然后那个密集的那个条纹就是它的噪音水平，就是信噪比10，就说明它这个长的是它这个短的10倍，就说明我们就是基本上到了10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把信号从那个噪音里面提取出来，这样对于后续就是比如说那种运动障碍的病人，我们运用他的脑信号就是解码，然后就是操控机械臂什么，都很轻松的实现这样的类似的功能。
4: 从最初的信噪比只有3或4，到现在稳定在10以上，这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实验、分析、改进。
11: 这只羊呢，它是在大概3个月之前植入了我们512通道的北脑二号的无线样机。

的手术的部位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从外表甚至看不出来有植入物的痕迹，头皮上没有这个开放性的创口，他的这个一些姿态啊、运动的行为、日常的这个饮食、饮水、睡眠、体重等等，无论是对比植入的前后还是。

0: 是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的，让这场原本可能充满顾虑的谈判变得格外顺畅。
1: 江老师是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基金呢，就是经过一个商讨哈，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资本入驻进来以后能够占到50%左右的股份，那我也想听一下你们这边整个科研团队，资本和这个技术股的一个就是比例，您是怎么考虑的？
2: 那我们是想呢，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呢，啊，主要是依靠技术服务为主，他们又希望他们的股份能够多占一些。
0: 谈判的双方一拍即合，企业方出资1500万元，占50%股份；科研团队30%技术股，加300万元资金，同样占股50%。对等持股的模式，让企业和科研团队真正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1: 基本经过前期交流，反正确定了。可以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2: 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企业整个利益跟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话语权也更大了，他企业也更信任我们了。我们这个在这里的示范面积原来是50亩，那现在在这个当地这个基地
0: 完整保留林下茶树植株。三年后盘点，每亩追利收入稳定在2000元，同时新增茶叶收益800余元。然而手握能让农民大幅增收的成熟模式，刘梦莹却迟迟不敢签订进一步的推广合同。
3: 那每一年的茶叶的市场行情不一样，那这个茶叶的这个收入是否能够来弥补部分这个追利的损失？在其他的落叶的经济林下，如果我们去套种小白茶，是加速水土流失，还是能够起到保持水土的这个作用？会不会违背我们当时的这种想法？
0: 在犹豫了整整一年后，刘梦莹终于等来了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的正式施行。这部承载了20余年实践的文件，第32条明确规定，鼓励科技特派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原始记录等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技特派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予以免责。
4: 条例第32条明确的容错机制，它不是无原则的免责金牌，而是鼓励创新的护身符，只要满足4个条件就可以免责。一是项目依法立项，二是科技特派员勤勉尽责，没有主观过错，三是没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四是因不可抗力、市场变化等难以预见的因素导致的这些失败。科研人员
5: 找到的科派员，你都一套一套的，真的到生产线上就懵了。特派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来念报告的。车间就是最好的试听室，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0: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基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6: 今天企业想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技术水平，所以先对他们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一个初步的成分检测。提纯这个过程时间要大半个月，从中分离出1到2种特殊的风味物质。等提纯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0: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沉积的动作熟练流畅，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这家企业后续将根据他提交的完整实验报告与实测数据确定是否合作。
7: 条例实施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青年科技人才的报名积极性大幅提升，来电咨询的人数多了很多，云平台上注册登记的人数也持续的增长。大家都看到科特派工作已经成为有法治保障、有制度激励、有价值回报的事业平台。省里今年也会新增选派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
0: 新条例落地时间虽然不长，但传递的信号在乡村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回响。 南平。

0: 是中国的竹乡，毛竹林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竹制品加工企业众多。在这家竹木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食品及竹制雪糕条正打包发往日本等海外市场。
1: 因为我们的雪糕条本身就是天然产品，那这个天然产品它在生长的过程中有会发霉，或者也会被一些虫子蛀掉，那这个是不无法避免的。最早的是用人工挑选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雪糕条有四个面，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四个面，四个面工人进行挑选的时候要这样翻。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工人挑选很认真，到后面挑到后面的话比较累的时候，他就挑得很马虎。
0: 刘瑞来是被派驻到这家企业的科技特别

0: 现在是早上5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毕业一年出差一趟，他凭什么就能提高30%产线效率？
4: 没想到他能去做，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
3: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5: 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一个入职刚满一年的00后小伙能在工厂里干出什么名堂呢？答案是他去了趟宁波工厂，3周不到把一条产线的生产效率提了30%。还有一个刚走出校门2年的年轻人，已经带着一群00后研发机器人触觉，他们想让机器人的手指头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软硬。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正在成为日常。当15规划首次把支持青年发展单列成节，一群年轻人正在从校园走进工厂，站在了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群年轻人到底在工厂里创造出了什么。
1: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2: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1: 包括我们加工这个材料，它的红梨。
2: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5招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

0: 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六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在这个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0: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0: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三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加工这个装甲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一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甲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甲啊，一次可以装甲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啊。
3: 但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0: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0: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3: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0: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3: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0: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
4: 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0: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框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

0: 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1: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0: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1: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巨神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那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0: 公司巨神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1: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0: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2: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选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
0: 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巨神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95后带队，00后攻坚，他们教机器人学会触摸世界。
3: 我是00年的。
4: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5: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6: 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0: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7: 因为我们巨神的这个行业赛，
0: 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拟。
4: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5: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8: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7: 因为
9: 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留学机会说丢就丢，毅然决然回乡重情回归，拍视频建工厂，放弃药企工作回村当书记，新时代年轻人为何突然爱上农业？
2: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
1: 从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0000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我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比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
1: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4: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5: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4: 对，
5: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4: 是
5: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补肥。
1: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4: 多少产量？
6: 在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赏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了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多300斤，很正常。
1: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6: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型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1: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7: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1: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8: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9: 马上就可以开播。
8: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0: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1: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

0: 菜台长事业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1: 采摘下来的菜台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

0: 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1: 哎，你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2: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1: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刨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0: 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leas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 好 ，find a way, go, please, go。
1: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

0: 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练过的大狗出门暴冲见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1: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和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潮玩具上市级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2: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1: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3: 在山海经里记载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鼻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1: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哪一款才是它的本命挚爱呢？
4: 它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它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
1: 所以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5: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1: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5: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但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1: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5: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1: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3: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你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志尧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东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

0: 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1: 比如说，它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你看，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木魔的一个形。
2: 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看，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他想要的造型。
0: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趣品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2: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3: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啊，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0: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
4: 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5: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0: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零零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6: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0: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他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6: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
7: 藓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0: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8: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有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鱼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0: 在东莞

0: 大的鲍氏节，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1: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0: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